0: 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2026年延吉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里看到了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是新设立的公办中学吗？请问位置在哪里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是延吉市所属公办普通高中，办学地址位于延吉市第六中学原校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翠玉豪庭北门单进路有人违规停车，严重影响了车辆通行以及拐弯车辆的视线，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请交管部门及时清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责成辖区中队加强此处管理力度，针对违章行为进行依法处理，再遇此类情况可联系辖区中队。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天是大暑节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接下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给我们提供的交通数据哈。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6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95米；延吉街北向东拥堵129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16米；丰美胡同北向南从永乐街到海兰路管行141米； 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89米，缓行171米。健康路西向东从烟集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新兴街南向北从爱丹路到丹康胡同缓行223米。兴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103米，缓行163米。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缓行86米。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哈。吉林省上半年新能源车整车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04%，工业机器人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81%，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增长27.2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4.75%。7月21号，交通运输部明确15/5期间，以 G21、G331延边国道与 G228沿海国道联动，构建贯通全国延边沿海的战略闭环通道，并形象称之为交通黄金大外环。1240公里的 G3

3.1级电段迎来了提质升级的全新机遇窗口期。近日，极高商城发布了关于积分抵扣高速通行费的最新政策。自8月1号0点起，极高商城积分单次抵扣高速公路通行费比例由100%调整为50%。经积分抵扣后，剩余通行费由用户采用 MTC、ETC 等方式另行支付。7月21号，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现场人头攒动，宾客云集。六大主题展厅近150台实物展车，千余件文物史料完整串联起中国一汽70多年的辉煌历程，铺展出一部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诗。今年上半年，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累计节约生产成本超1亿元，减少碳排放16万吨。拥有60余年开发史的老油田，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22号，海关总署署长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这三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我们来看看啊。三类证书，第一类呢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政类别一致，每个职业都对应一个职业中类，每个企业也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一致，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与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密切相关，符合正岗乡试要求，可以申领补贴。第二类呢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在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职业分类中，标有字母 S 的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有字母 L 的为绿色职业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这样的优化调整是为了让此项政策更好地服务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和产业发展需要，看看是否有这三类证书啊，可以领取补贴了。这几天啊，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7月21号，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号，重庆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你敢想吗？50度是个什么概念？炒菜不用点火了。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人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所以不要盲目的去相信网红减肥针，没有什么不可逆的，也没有什么一针就能瘦的啊！你除非你等着过后反弹去吧。

每年一到夏季啊，要不要开空调常常成为了不少家庭争论的话题。年轻人偏爱凉爽，时常整天开着空调，部分中老年人却认为长期吹空调有损健康，即便天气酷热也选择忍耐。那么究竟哪种看法更合理呢？近期多项研究得出结论，长期处于高温环境硬扛酷暑会加速人体衰老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硬扛高温的危害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第一呢，就是诱发代谢异常。相关研究显示，人体处于33度到36.9度环境的累计时长越久，后续体重、身体指数以及腹部内脏脂肪面积增幅越明显。长期暴露在37摄氏度及以上高温环境中的人群，腰围更大，空腹胰岛素水平也更高。这意味着长期身处于高温环境带来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会逐步削弱人体脂肪代谢能力。此后再摄入高脂饮食，脂肪更容易堆积，进而诱发肥胖与代谢紊乱。第二呢，就是加速生物衰老。高温累积暴露量上升会推高个体生物学年龄，其影响程度堪比长期吸烟和饮酒。遭遇的极高温事件越多，人体器官衰老进程越快。第三，增加中风风险。高温天气下，人体为散热会大量的将血液调配至体表，造成脑部供血骤减，引发脑组织缺血。大量出汗会流失水分，补水不及时会容易使血容量下降，血液粘稠度上升，容易形成血栓堵塞脑血管，双重因素叠加，最终诱发缺血性脑卒中。第四，损伤认知能力。相较于身处空调房内的人群，长期处于炎热高温环境的人更容易出现注意力涣散、反应迟缓、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夜间高温比白天更可怕的隐形杀手啊！很多人呢，白天还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到了夜晚却担心着凉，选择关闭空调。其实要当心的是，夜晚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重要时段。持续的夜间高温会从多个方面损害健康：第一，加重心血管负担；第二，损害睡眠质量；第三呢，就是脆弱人群的风险可能会更高啊。所以啊，开空调也并不全是坏处，但是要记住怎么开哈。记住五个空调的开法，不伤身还省电。第一，巧用除湿模式，长时间持续开启制冷模式。是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依旧潮湿黏腻的情况，此时可以尝试将空调调整为除湿模式。使用除湿模式，将室内的湿度维持在40%到60%，人体汗液能够正常蒸发，体感温度可以下降2到4度。需要注意的是，除湿模式单次运行不超过2小时，尽量不要彻夜开启，避免空气过于干燥。现在空调都能够定时开关了啊，不至于说整宿的那么开，对吧？第二呢，就设置昼夜温度。刚回到家，可短暂调至23度，快速降温，运行30分钟左右，调至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夜间入睡可调至27到28度，防止后半夜气温偏低着凉。第三，风向朝上，开启制冷时，建议将空调出风口朝上，借助冷空气自上而下自然循环，促进室内空气对流，实现全屋均匀降温，还能减少冷风直吹身体。第四，定时开窗通风啊，建议每2到3小时开窗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第五，不要频繁开关空调。空调压缩机启动阶段能耗较高，如果外出时长较短，你不需要关闭空调，只将温度设定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哈。我看很多网友说，这条有用，可以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给家里人看，确实这样啊，就给家里人普及一下，正确使用空调是很重要的。你包括空调，其实你认为的空调的制冷26度和我们日常温度的26度是绝对不一样的。啊，你可能你空调调到27、28度，它吹出来的风依然是凉的啊，比我们认知当中的要好很多。所以这个空调怎么去用啊，合理的去使用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啊，天热，你像昨天啊，那日照特别的毒，晒得我脖子到现在还有点疼呢，就出去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晒得就很难受，所以回家以后开启空调让我能缓解下来很重要。但一会儿时间就要把温度调高，然后风速调到最低，我基本上我在家就27度、28度，然后风速调到最低来吹就可以了。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疼。
1: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2: 工资一万还两万呢。
1: 考虑一下啊。
0: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3: 爸爸，
4: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5: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6: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7: 老了，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8: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0: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9: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0: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1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1: 你行你上。
1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9: 听你想唱的，
12: 唱你想听的，
1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今天又是天儿一个人来陪伴各位度过这愉快的一个听歌一小时的时间。不要问我左老师哪里去了，就这么两个人忙不过来了。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歌，叫做照耀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8: 九一四车厢 KTV，
9: 让你的车厢不

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正到节目下半段，分享第一首歌，来自于罗大佑的一首《穿越漩涡》。

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王鹤野，叫《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啊。节目当中啊，也尝试过，口条不好的时候尝试不了，口条好的时候可以试啊。我们先听一下吧，王鹤野。

0: 黄河也热，铁皮房顶的夏天，这个夏天我感觉真正的要来临了。所以这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越来越热，不开风扇或不开空调不行了。那个热呀！
1: 闭上眼睛。
0: 来吧，继续听歌，下一首歌也是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啊，叫做《真实与梦境》，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事。
1: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2: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5: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美好星期四开始了，上午的9:33来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稍微有点阴啊，希望不要影响到各位的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1级。天晴之后呢，大家可以来计划一下在即将到来的周末，今天是周四了啊，你看时间会好快呀，明天周五了，这个周末大家去看延吉超呢，延边超呢，还是有其他打算呢，可以一起来在此刻计划一下了。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鼓浪屿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只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九三九分的时候来进入到今天的声色旅行。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一处景点呢，就是此时此刻大自然赏饭吃的延吉人民公园啊。说到延吉公园，我觉得这一刻呢，应该最近很多人去打卡，然后看这个朋友圈也好，看这个微博和抖音也好，发现很多朋友在陆续的这个拍一些视频或者照片。那么延吉人民公园呢，荷花池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满池的荷花呢次第绽放啊，翠绿荷叶铺展水面，粉艳荷花亭亭玉立，勾勒出夏日独有的这种诗意画卷，吸引了大批市民来到这儿拍照打卡，尤其很多摄影爱好者到这儿呢，更是拍出了一些绝美的照片。绽放，然后呢？现在很多游客是络绎不绝，不少市民也结伴出行来进行赏景拍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两天的拍照的最佳时机啊！就是这两天，再过两天的话，就很多荷花都败了，败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好看了。所以大家准备好相机、长焦镜头来这个捕捉啊唯美的

下，那各位呢，如果最近的时间呢，打算去星期六的在安德体育场进行的这个沿边超比赛延吉对阵安德比赛的话呢，各位呢可以来免费乘坐球迷大巴车，我们是提供了全程的免费往返接送服务，乘车地点呢是在延吉市政府院那儿院内啊，7月25号中午的12点半集合，12点半大巴准时发车。各位呢可以在7月21号到24号每天的上午的8点到下午4点钟来报名，报名电话是189-4372-2135，189-4372-2135。

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图门啊，舞动图门江，六周精彩不停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晚风伴着江景，舞步展风采，舞动图门江健康伴我行2026第二届全民广场舞培训暨职工体重管理活动呢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最近呢，这项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啊。本次活动的为期从7月20号到8月28号，共计是六周，活动的共筹备12支特色舞蹈作品，另外专属主题舞蹈1支，融合了民族风情和群众文艺特色。广场舞爱好者呢将会在此刻齐聚一堂，伴随着轻快的旋律舒展身姿，用整齐灵动的舞步展现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呢以广场舞为载体，丰富群众的夏日文化生活，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和关系，绘就图门江畔的宜居和美的文旅画卷。大家呢每周可以学习舞蹈作品之后呢，可以前往图门江广场打卡背景墙，拍摄30到60秒的舞蹈短视频，发布至各平台视频，并且艾特文艺图门或者舞动图门江，即可获得积分。这积分是可以累计的，活动结束之后呢，可以兑换这个精美的礼品。

天就到了最美好的玩水的时间了，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青龙渔业旅游专线发车带您奔赴清凉秘境，来介绍一下，不用自驾，不用转车，从延吉出发直达山林秘境啊。延吉发车时间是每天上午的8:30，从延吉公路客运站总站发车，然后呢景区是下午的3:00从青龙渔业集合，然后返回。单程车票价呢是20元，线上售价呢是这样的，就是往返的车票来回20加24，再加上青龙渔业的门票60，然后可以抵30元的这个消费，所以加在一起的话是60元啊，就是往返车票加青龙水乐园的门票，一共60元，是不是超级划算的？机票购票可以到出行365、携程、同城、1306等票平台来进行搜索，延吉到青龙渔业、青龙水乐园等等。

夏日闷热，年前必打卡的就是超级大喇叭。另外还有彩虹竞速滑道，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以及巨型海啸这个造浪池，这个呢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非常的刺激。泉水鱼宴，包括大家可以买点鱼回来也是不错的。还有就是那个高空摩天轮，45米的山间摩天轮，仿佛啊，就是你坐这个摩天轮，它的快乐就是你在高空之后可以俯瞰着这个整个山，整个大自然的感觉非常不错。另外还有一个750米的山间玻璃栈道，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刺激，我曾经体验过一次，就站在高空让我下看。真的是腿在发软，真的很害怕。750米的山间玻璃栈道，吸地光电玻璃索桥，值得大家体验一下。当然，如果是有心脏病或者心脏不是特别好的，或者受不了这种惊吓的朋友，就不要挑战了哈。好了，总之这个夏天可以来到青龙夜感受一下，清凉一下，感受一下，刺激一下。

0: 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随着这个暑期的到来呢，现在各地的这个旅游景点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啊，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那近期呢，我们在盐大的这个附近也依然会有一些消夏的活动要在进行。当然呢，也请大家晚间的时候可以来到盐大这儿来感受一下。这两天我去感受了一下，确实外地游客非常之多，车位也很难停，然后呢，美食就是你也需要排队，而且人真的超级多，人挤人啊。总之我感觉到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盐集受到全国各地的朋友的青睐和喜欢，我觉得非常开心。当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盐集去打卡，来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魅力，让您不虚此行，一是感受到美食，同时也感受到美景，更多的是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民俗氛围。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1: 耳朵总有听不完的风景，旅途音乐伴您一直在路上，旅途。

0: 动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今天是大暑了，一年之中暑气最盛的时候，骄阳灼灼，热浪席卷街巷，蝉鸣声声不绝于耳。酷暑里我们总在寻觅一丝清爽，有人向往清风拂面，也有人享受热辣滚烫的夏日氛围。接下来就让老歌来伴随我们共度盛夏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带着浓郁的夏日风情，轻快旋律好似迎面吹来的习习凉风，吹散周遭燥热。在热辣涌动的时节，不妨伴着歌声寻一份自在的清凉，也暂且卸下暑天带来的烦闷。凤飞飞，凉呀凉。

如果说清风是大暑里的期盼，那么热浪就是盛夏独有的底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温岚，热浪强劲律动，贴合盛夏火热气息，坦然拥抱扑面而来的暑气，尽情释放活力。所以暑日不只有燥热难熬，也有肆意热烈的夏日浪漫。

推荐不是我不明白，1989年内地摇滚黄金时期的作品。时代飞速向前，观念环境不断更迭，很多变化让人猝不及防。这里不谈论情爱，而是记录一代人面对世事巨变的迷茫和思考，直抵内心。

张总奔赴喧嚣，追逐遥不可及的风景，一路跌撞奔走，历经人海兜转，才恍然发觉最安稳长久的陪伴一直静静守候在灯火深处。陈明，灯火阑珊处有你。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很多人习惯把坚强挂在脸上，默默扛下所有的不如意。其实每个人都会疲惫，会迷茫，天使也一样会受伤。不必硬撑着假装无坚不摧，允许自己脆弱，学会善待并不完美的自己。任贤齐，天使。

梅艳芳《夕阳之歌》，港乐传世经典，自带看透世事的通透。一落日遇人生，前路起落，离合聚散也皆是寻常。纵使芳华终会落幕，依旧保有从容坦荡的心境，沉淀岁月独有的温柔和力量。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听到的，有更多的这种

徐小凤《风中的微笑》发行在80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习惯把委屈悄悄地收好，不轻易向外人倾诉，历经世事起落，纵然前路有风有雨，依然选择守住心底的从容，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自己，带着一份淡然往前走。所以这首歌在淡淡的旋律里也藏着通透的心境，笑对人间冷暖。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林忆莲 Hello 寂寞，90年代都市抒情代表作。白天人生喧嚣，等到夜色落幕才得以直面内心的落空。好而这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平和和孤单相逢，听懂成年人藏在繁华背后无人诉说的心事。

陈小春《街角的晚风》，这首自带着都市烟火气息的抒情曲目，可以说是褪去了陈小春往日不羁的形象。忙碌一天之后，独自走在街头，晚风漫过街角，容易勾起零星的回忆。成年人大多学会不动声色，而情绪不轻易向外倾诉，只留给夜色和晚风。许多遗憾和想念无人可说，只能任由晚风轻轻接住心底藏了许久的心事。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除此以外还两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2: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紧张。

0: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 三句台词，
2: 演员呢？
3: 别让我蒙太奇，
0: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 欢迎，
4: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中午来聊天了。那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1级。昨天呀真的特别特别热，今天其实也不是很凉快，而且今天天气阴沉沉的，就比较闷。然后昨天晚上半夜睡觉没有开空调，人已经热醒了。但是也是正常啊，大家知道吗？今天其实已经是大暑了，大暑是24节气中的12个节气，也就是说这个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时近二伏啊，马上过两天好像就要到这个几伏来着啊，中伏是不是？就是25号的时候，然后呢暑热就会达到顶峰，湿热交争啊。那大者乃炎热之极也，那大暑呢是名副其实，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季节了。那像这个天分这个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那这个苦夏之时，其实也有一些怡然之乐啊。那夕阳西沉之后呢，其实还是有这非常凉爽美妙的这种凉风。我觉得它是一个夏季里面的一个留白吧。我觉得夏天如果说大家晚上的时候吹吹晚风，吃吃烧烤，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觉得像现在其实吃这个冷面啊，也是非常的好。中午的时候我们食堂，现在这个汤啊，今天的汤已经换成了这个冰镇的冷面汤，我觉得还是挺爽口的。所以说夏天吃上这一些美食，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再去溜达溜达。像人民公园啊，每天都特别特别多的人。然后因为我经常就是去那边看小狗嘛，我家里面没有小狗，但是呢那边有很多遛小狗的人。然后我在那边呢也是认识了一些好狗友，虽然并不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叫什么，但是那边的小狗我都已经认识了。然后最近在这个布尔哈通的这个河畔啊，也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活动。然后昨天路过的时候，傍晚的时候路过，然后我就看其实已经有一些车然后就开始往那边去了啊。不知道晚上是什么活动啊，那可以跟我们来留言讨论一下。然后呢在这个夏天里面有一场不期而至的雨，我觉得是一个酷暑之下一个偶然的停顿。但是最近这个暴雨我看还是挺多的。那今天看这个《长江吉林》，然后它就是又发了这个暴雨的这个预警，然后在我们省内会最近有一些这个降雨，然后可能是在我们延吉的这个我们延边的西部地区吧，好像会有一点这个下雨。那但是也没有像前几天那么大了。那在这种酷暑时节，其实我觉得下一点雨还是挺好的。还有草丛之间飞舞的这种像这个小虫呀也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动物也好啊。人民公园有那个花栗鼠啊，经常在里面能看到。我觉得这个是盛夏难得一见的这个小精灵，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说像人民公园那个门口不是有那个大荷花池子嘛？我上周去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荷花已经开了很多了啊。所以说大家盛夏时节想要去赏荷，想要去这个这凉风习习的去溜达溜达，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燥热心情的一个栖息地。那此外呢，炎炎夏日我觉得非常适合去熬一锅这种消暑的绿豆汤，放凉了去喝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做成这个绿豆冰棍，也挺好吃的。然后呢窗边坐着静静的去看着这个天上的这个云朵四处的飘游，那周末闲来无事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去喝喝咖啡呀，是不是啊？我昨天去了打卡了一家这个咖啡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等会儿再跟大家详细说说。 那盛夏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再喝点什么冰镇的酸梅汤呀，是不是啊？燥热的时候你这样抿上几口，然后你再抱着半个冰西瓜，拿那个勺一勺一勺崴着吃，我觉得最好吃了。另外就是我最近发现那个有那种小瓜，其实夏天吃起来特别方便。对，然后之前我都是买那种大的那种麒麟西瓜嘛，然后最近就是发现就是有很多那种小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叫什么牛奶啊，还是叫什么什么枣什么西瓜，现在西瓜品种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你买那个小西瓜回去，如果是你一人食或者是你两人食的话，你把那个西瓜中间劈一半，然后你就可以拿着那个西瓜就像一个大碗一样，然后捧在手里面，我觉得是比那个就是拿半个大麒麟西瓜，然后或者是说你吃不了，你很容易坏嘛，就是买一压那种。所以说就是如果家里人很多的话，你买大的西瓜，但你如果是自己一个人两个人，对吧，我觉得买一个小西瓜真很方便，而你放在冰箱里面，你去放那个冷藏那层也是特别方便放，而且它不会有说你像这个西瓜切开了放时间久了，你不知道店家放多长时间了，那很容易在夏天就滋生细菌啊或者坏掉了，你这样一整个瓜买回家，然后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干净的，所以这个小 tips 也推荐给大家啊。那这个炽热的时节其实也是最生机最无限的这种时节，那热浪翻涌之间其实是藏着很多生活细碎的美好的。那在这里呢也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件夏日低成本幸福感的小事儿啊，让大家来闲品生活。那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公园漫步，就是大家夏天闲来无事的时候，真的可以穿梭在草木之间去感受那种自然的凉风，然后感受到虫鸣的交响曲，不过还是要小心，这人民公园的蚊子还是挺多的，每次去都会被叮一个大包啊。对，但是最近买了一些这个驱蚊的产品，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那夏天的晚上呢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公园啊，之前不是有这个公园十分钟理论嘛，就是说你每天去公园十分钟，然后你心情就会感觉比较舒畅。那最近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面也兴起了，就是说你和人去社交你会感觉很累，然后但是你可以去公园里面去跟一棵树去社交，然后树只会静静的去倾听你的问题，然后呢你想什么时候去找树什么时候都可以，树就会在那里静静的等你。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现在年轻人一个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夏天啊夏日里面静心的冥想，去抛开那些纷杂的思绪，让身心整个慢慢的舒展。那周末的时候呢同样大家也可以在凉席上面发呆，听听风，看看云，然后消磨一下午后的这个时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得劲儿摸发，是不是？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啊，真的我觉得无所事事的周末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周末啊。然后呢雨天大家就可以闭眼听雨落在窗边，然后闻闻那种泥土的气息，或者大家可以去这个江边，去湖边，去水边去坐一会儿，看那个水呀随着那种微风轻轻的飘荡，然后你去看那种云卷云舒。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驻足啊，在街边找一个这种石阶呀、长凳啊坐一坐，然后你去看一下那种漫天绚丽的那种晚霞，就最近晚霞真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就是发展往上面走，然后那边就其实有特别特别漂亮的晚霞，真的大家就是不要再低头看手机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选择骑上单车啊，那但是在我们延吉就是骑上单车这个事儿真的是太耗费体力了，坡太多了，那所以呢也可以坐上公交啊，去城市的另外一端去看着这种日落呀，去奔赴远方啊，去听听这个晚风，那我觉得假装出门旅行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这个音乐播放器啊，来听一首非常舒缓的这种音乐，然后放空一下这种躁动的思绪。另外呢其实在夏天也很适合做一些室内的活动，比方说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做一下这个干花的标本，留住夏天花草最美的模样，然后大家可以去这个像人民公园里面，是不是还有那种掉落的松果，然后大家可以捡回家，可以做那种类似于那种扩香石啊，就扩香松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在上面养那个空气凤梨，我最近发现可以在上面养空气凤梨特别特别的好用，因为那个 松果，就是你如果给它泡水了啊，它就会往里面缩，然后如果空气特别干燥呢，它就会张开啊，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然后来判断说，哎，要不要就是给这个空气凤梨来续这个水。那另外呢，也可以翻制一下就搁置了很久的书啊，静心的去阅读一下，少刷点短剧。最近我看短剧真的是特别的多，哎呀，这个东西真是让人上瘾。就无论开心还是烦恼，大家也可以写一段有关于夏日的随笔，来记录一下当下的这种心情。大家可以其实也可以在社交平台上面，然后去发布，倒不是说是为了获得什么流量，然后为了去获得某些关注吧。我觉得主要是记录，我觉得记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随着我年纪长大了之后，然后发现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很容易忘，然后在某一时刻那种快乐的心情，我觉得其实人就是活就是那么几个瞬间嘛，然后你那些瞬间没有及时的记录下来，你虽然当时的获得了那种及时的感受，但是日后想细细回忆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遗忘。我觉得记录不是为了获得谁的关注，获得什么流量，记录是为了去对抗模糊。所以也希望大家也能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 tips， 一个小的这种习惯吧。我觉得我最近在尝试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让我感到很幸福。对，然后大家也可以随手涂鸦呀，就是画点那种随性的小画来记录一下那种夏日的一角，或者起一个大早，趁着暑热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呢，然后迎着这种晨光来的慢跑。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去这个369大集啊，今天是3号已经过去了，大家只能等这个26号了。自己去那个大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大集里面那个买的东西特别新鲜，然后像一些这个水果呀、蔬菜啊，水果一般，就主要是蔬菜特别特别新鲜，放在冰箱里面可以保存很久，真的比超市里面买的要久。而且他们那个小味儿，我觉得是超市里面没有的，就是那种泥土的农家自己种的那种味道，所以说真的很好吃。也推荐大家，如果某一个周末早上可以早起，可真的可以去逛一下大集。大家还可以尝试去拍摄一下街边的夏景，用这种相册来封存一下夏日的光影，或者去公园，或者找一个可以泛舟可以露营的地方啊。当然了，最近露营如果去找那种可以钓鱼的地方，真的特别晒。我前段时间去钓鱼去了，然后哎呀，真的是太晒了，太晒了。待在帐篷里面还是挺好的，但是大家一定要买那种比较透气的那种帐篷，然后既可以防蚊虫，然后又特别透气的那种。我买那个帐篷就很热，然后在里面就待着也待不住，反正就是不是很享受。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哎，打扫打扫卫生，然后整理一下换季的夏装，该更新的更新，该收纳的收纳。然后最近其实在百货大楼还有夜场，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打折的活动，然后呢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设置一个大喜之日啊，把这个衣服啊、床品就晾一晾啊，晒一晒，洗一洗啊，闻着这个新鲜的这种洗衣液的味道，然后还有阳光晒过的味道，真的会让人倍感幸福。那不知道大家一般来说这种夏天特别炎热的日子里面会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留言讨论。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炎季之声”，来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你的夏日的一些小做法、小事情，让你感到幸福感的事情。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些，今天是大暑嘛，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夏日可以做的一些非常有幸福感的一些小事情。那么另外呢，其实我昨天也感到有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昨天我朋友新收养了一只流浪小猫，对，然后那个小猫就是最近因为一直没有人，迟迟没有人过来找这个猫，然后所以我朋友暂时就养着它。然后他说小猫性格特别好，然后我昨天去撸这个小猫去了，然后去玩完这个小猫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呢，下班之后先去打卡了一家咖啡店，叫这个本己咖啡，对，然后去了之后感觉很震撼，它像一个那种标本博物馆一样。然后咖啡就是一个中规中矩吧，但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环境特别的好，就值得大家一去打卡。然后呢，他们家就是你进门会看到一个硕大的一个狮子标本，然后你去点单的话呢，他们家那边会伸出来一个长颈鹿的那个鹿头，对，然后包括说里面还有很多，就之前哈德不是拿了一个那个浣熊嘛，然后他们家也有一个类似的这种同款，然后包括说里面还有像这个乌冬啊，对吧，像乌鸦这种鸟，然后还有像这个锦鸡包括说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狮子呀、猎狗啊，然后什么牦牛啊，什么就是还有鹿，就这些特别特别的多，真的是数不胜数。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像蝴蝶标本，然后他们家活的这活的东西也有啊，有两个这个小爬虫，然后还有两只这个小猫，一个橘猫，然后一个是那个美短。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家很有意思，他们家的这个歌单也还不错啊，他们家还有这个汉尼拔的这个歌单，对，然后他们家还有汉尼拔的这个挂画，就感觉他们这个老板就是又喜欢野营，然后又喜欢这些收集这些东西，然后呢又很喜欢去看一些这个比较小众品味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是那种比方说像文艺青年，或者说你也很喜欢收集这些小东西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去。不过这两天的话，他们家好像有一个咖啡的那个机器坏掉了，所以大家去的话呢只能点手冲的咖啡，我昨天点的就是手冲的咖啡。味道的话呢就是中规中矩吧，就是一个延吉普通的一个水平。对，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呢，可以过两天啊，等到这个周末的时间没准去的时候，他那个咖啡就好了，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然后也可以在他那个屋里面逛一逛。反正我和我朋友去了之后感觉非常的好，包括说他们这个布置的话，他们那个还会有那个兽皮的毯子，然后铺在这个椅子上，我不知道那个是真的兽皮还是假的兽皮啊，然后反正就摸着也还挺软的，比较有意思，然后布置的很像，有的地方布置很像那种野营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还有其他地方很像那种当然你想坐沙发的话呢，想独享一个空间其实也有的，就是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像那种小帐篷的地方，然后还有那种野营的感觉，我觉得整体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店。另外呢，其实还可以再给大家推荐几家最近去的咖啡店，好像没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之前好像只跟大家说这个浮动了，然后浮动是之前浩明老师推荐给我的，就是真的是我们本地的老网红了，然后日常人还行，然后之前其实网上一直有人说浮动人很多，但是我感觉我每次去的时候人都不是很多，去的时候人都挺少的，而且很适合拍照，然后他们家手冲咖啡也还行，然后他们家的那个蛋糕也挺好吃的，我们去他们家每次都想吃那个什么巴斯克一直没有，然后吃了两次，有一个抹茶柚子蛋糕，他们家那个抹茶柚子蛋糕做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他们家抹茶很好吃，对，然后再加上那个柚子，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他们家我觉得主打的话，大家去的话应该喝他们家的特调，对，他们家的特调非常有特点，他们家特调会给你一张那种小卡片，然后上面比方说有这个海蓝浆，然后呢还有像这个延吉本地的这个玉米，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就是很多，然后他们家特调啊，然后都会给你一张这个小卡片，拿回去就可以收藏，然后我就挂在了我家的这个墙上，我觉得很好看，然后他们家这个特调非常的有特点，我觉得去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然后
后最后呢，再给大家就是推荐，就是还有一个五手指咖啡啊，五手指咖啡也是前段时间喝的。然后呢，你就感觉它有点像在日本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好像是一个经营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好多年好多年的一个老店了。然后是老板收集了很多的咖啡豆，然后不同的这种咖啡豆，然后还能选择不同的冲泡方式。其实哪怕说你去在非常爱喝咖啡的上海，其实这种店也没有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盛夏里面能够和喜欢的人去做喜欢的事情，然后去喝喝这个小咖啡，然后去享受一下夏天的午后、夏天的傍晚和夏天的凉爽的晚风，然后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想和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0: 嗯，说说吧啊。
1: 就是我的大概一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儿，
0: 嗯，
1: 聊天儿，然后那个，有点紧张。
0: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1: 嗯，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挺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给挑明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3了。
0: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1: 我大两岁。
0: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得25、26年了，就是。
1: 嗯，25年了。
0: 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1: 我孩子没呢，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0: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1: 孩子没结婚呢。
0: 大学毕业了没？
1: 对，大学毕业了。
0: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1: 没对象了，工作了。
0: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谁家都得那什么啊？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1: 孩子啊。
0: 啊。
1: 孩子在当地。
0: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1: 对。
0: 啊，姑娘小子。
1: 女孩。
0: 女孩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这人别人家老娘们还小姑娘啊？
1: 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0: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了啊。
1: 是，也对，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0: 都认识，
1: 我也认识
0: 啊，
1: 都认识。
0: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1: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
0: 嗯。
1: 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也没精神出轨，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说我那个就是
0: 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1: 他没退呢。
0: 对，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1: 他也没退呢啊。
0: 是不是？你还得10年呢，还得8年呢？你能早点？
1: 都没退呢啊。
0: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1: 对对。
0: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啊？
1: 不累。
0: 他工作累不累挺？
1: 他工作也不累
0: 啊，闲的啊，天啊，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1: 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说赵老师，我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要不要人，好意思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0: 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1: 他就承认了，他是精神出轨
0: 啊，跟人家扯离个楞是瞎拉个啥的了啊。
1: 对，就是瞎闹，他说就是瞎闹聊闲，就喝点酒就啥话就说了，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分。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也不舍得你。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再要人的话，我马上我就和你离婚，我一点都不带犹豫的。但是事儿到这
0: 了，那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样。
1: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0: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啊，正经婚事谁研究这事儿
1: 啊？不是研究这事，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啊。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然后当时我就说过、这个、
0: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1: 对， 但是
0: 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1: 所以这挽留他，但是他表示我的想法是说，哎呀，离了也行。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就是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就这么一说。

0: 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我说那咱们就先对付着过。我说给我两个月期限，我把这个，哎呀，我看我能不能行。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哎呀，我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特别难受。
1: 嗯，
0: 陈老师，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像你怎么劝
1: 我
0: 两句也好。
1: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0: 没事，
1: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是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0: 也不一定。
1: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别说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0: 知道
1: 。啊，咱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
0: 嗯。
1: 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
0: 啊、
1: 我就小米和穆轩他们成天捣鼓，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 啊！你这他来勾引你嘞，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
0: 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极难忍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0: 一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是否发，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我就老是回想过去这一年，他哪块不对劲，哪块不对劲，我就老想他肯定是身体出轨了。
1: 所以说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他还行，就现在这一提他就有点烦。完、我也那时候也是老刷这个视频呐、完了就不能就老提，会把男人推出去。但是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
1: 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0: 不打。
1: 那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寻老爷们有外遇这事，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0: 啥爱好？看电视剧。
1: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就完吗？电视剧上净些跑鞋的事儿啊。
0: 行，那我就听懂了，钟强老师，你那意思，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有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1: 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有能力老娘们，就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乱世佳人呐、叫飘啊。
0: 没看过。
1: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 Scarlett， 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其实她叫 Scarlett 啊。那个她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她其实她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美兰妮吧，啊叫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他是有特殊情况，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美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背不住，是不是？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这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卡里给他接生的。 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要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美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卡里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卡里因为他是主角，他无望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是因为他需要跟这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那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0: 对，我应该
1: 对吧？
0: 我就想问，
1: 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然后别再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参泡枸杞了，他能出啥事儿？
0: 我不老信任他。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
0: 出事他都不能出事。
1: 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0: 行了。然后周涛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去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1: 你那啥，
0: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呢？
1: 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凶，听着没有？
0: 嗯，行，好，谢谢，
1: 好了啊，
0: 中央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得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呐，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呐，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她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她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磕磕的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说，咱们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安上去，人家安上去那家老爷们也不能让啊，就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跟那女的这个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的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

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过个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啊，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了。

0: 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郑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
1: 郑
0: 么
1: 小
0: 事
1: 哥，
0: 了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哎呀，上北
1: 然
0: 大
1: 后
0: 了，哎呀，
1: 今，
0: 真好啊，太好了啊，说说遇到啥
1: 然
0: 事
1: 后，
0: 了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
0: 啊？
1: 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然后我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然后我母亲吧，重男轻女，就是事儿呢比较多，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然后昨天就中午洗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说不用你了，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寻思，钟小哥，我这。
0: 那就不去呗，你叫他儿子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显摆了也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歇1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听不听
1: 哎，
0: 啊？啊？
1: 那他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0: 你
1: 然
0: 告诉
1: 后，
0: 那老太太不用我了，你爱咋地，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你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我妈事儿比较强势，事儿比较多，就说的全
0: 就
1: 家
0: 你
1: 人
0: 们
1: 都得
0: 惯的
1: 听
0: 吗？那
1: 她
0: 不就是？
1: 的。然
0: 那不就
1: 后
0: 惯的
1: 就，
0: 吗？你别勒他，
1: 然后
0: 你别勒他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我
0: 他
1: 就
0: 挨
1: 说。
0: 累挨累的，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谁让他说那媳妇儿了
1: 对呀，哥，这样哥，我真不去。
0: 不是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你这不行啊！
1: 对，
0: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对吧？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他，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巴，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巴，对，知道
1: 怎
0: 吗？
1: 么，
0: 你要不你就
1: 要。
0: 该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儿你也得精过精过来，不能总也不精老爷们儿了，是不是？
1: 赵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
0: 对
1: 康。
0: 吧？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1: 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再
0: 你
1: 去吧，
0: 歇一
1: 正
0: 段时
1: 好
0: 间
1: 我。
0: 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1: 你去，我还心疼我爸。
0: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1: 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0: 不去
1: 还是
0: 就不去，
1: 不去？
0: 那歇1个礼拜再说啊。
1: 好嘞，
0: 啊，
1: 哎，好的，
0: 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招你，你还不去啊？你就不
1: 哥，
0: 去了
1: 谢谢
0: 啊？
1: 你。
0: 完了，
1: 哎，
0: 你
1: 好
0: 哥要
1: 的，
0: 跟
1: 哥。
0: 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去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
1: 就
0: 呵
1: 是
0: 的啊，
1: 有点欺负人，
0: 跟
1: 有点
0: 你，
1: 重男轻女。
0: 对，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我告诉你。

0: 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们先别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大家说一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我大姑娘对我真好，然后你妈一辈子都不带说的，然后你也没想过，她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她给你多开支啊，啊？而且咱这么
1: 然
0: 讲，
1: 后，
0: 她给你多开支，还是说她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她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1: 然
0: 所以说
1: 后
0: 这
1: 就
0: 个不就
1: 是，
0: 是在和她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其实是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然后。哥，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共是那天以前说了，就三个楼都得三个村子村面，就是
0: 不要，
1: 外村子没有，那不要。
0: 刚才不要，你给我干啥？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
1: 不
0: 了，
1: 是，
0: 我用你的破玩意儿？
1: 那给我，就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0: 你是赖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儿，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
1: 我知道了。
0: 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掀他了。你掀他，他出去不了呢。我都非常感谢你。你这话你不跟趟，你能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1: 知道了，哥，好了，哥，再见，
0: 你
1: 哥。
0: 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顺，你可孝顺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好了，
1: 明白，哥，
0: 好了，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哥，
0: 不要被他
1: 好
0: KTV
1: 了，
0: 啊，不要被他 KTV，他乱打 KTV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1: 好了，哥。
0: 这气人，你说人闺女伺候他还看不上闺女，哎呦我天哪！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得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带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你不招他稀，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儿稀罕你自己个儿不行吗？你自己个儿稀罕你自己个儿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催了，人家孩子就是18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18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1分的力量啊。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

0: 啊都不交啊。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动情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这位先生，喂，您好。
1: 是我们钟晓老师。
0: 哎，是您，是您啊，说说遇到什
1: 听
0: 么
1: 说。
0: 事了，这位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们这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啊。
1: 单位食堂上班吧，我又找了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就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在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紧挨着上下班了吧，他都
0: 嗯
1: 是认识了吧，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食堂上班来了，他都叫我寻思我在缺人，给他叫我这来，平时看着人挺不错的，完了叫我这来了，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咋回事，知道领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说必须得开腿啥要好。干啥咋咋，就是我，咱们找人了，肯定是，父母这为了他好，说是不是？他还不领情，知道吗？你说我说我对他好啊，他说啊，我谁也不听的，我听哪话？你说我要说我，你说我找来的，你让人家咋瞅我是不是？啊，这么样啊，都也是坚持了。他从我跟前干了有2年多了，2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我都不搭理他，跟我说话了，我有时候我就啊两下。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多事了。整啥菜啥的，我都告诉他，我咋整咋整咋整啥的。你当时说了，过后他我都不给你扔扔。你说咱不是说我错对，我毕竟我说从我这我来从这个来，我比你干了2年了，早干2年，你晚来的，啥事啥的。但是我跟领导们还都认识，都熟。早点事我到时候我能给你兜着点，只要我错了我也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都不是瞎说的。完了最近嘛这2天没说瞅他太那啥了，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这来气，看着来气。他没我找不着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0: 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多大岁数了？
1: 他都自己都不说实话的，他说你我今年40，
0: 啊，
1: 我这还是40、45，就是要43。
0: 啊，
1: 我没说，我感觉他是离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我不
0: 这
1: 正
0: 个
1: 常。
0: 人就是说的那个性格挺怪的，是那种，
1: 对，你要说
0: 啊。
1: 听你我们那个包吧，就是在食堂上包，机关单位食堂上包吧，特别精巧。
0: 嗯，
1: 就是上班不就是几
0: 就
1: 十
0: 是他
1: 上
0: 在
1: 百
0: 这儿，
1: 的？
0: 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就那些咱不用说，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2年了，是吗？
1: 2年多了，
0: 啊，
1: 我都干。
0: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1: 对，
0: 你俩都是炒菜的，那人家咋炒咋炒吧，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关键是他是我找的人，咱
0: 他找的2年多了，人家自己都处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
1: 我
0: 吧？
1: 先给他整走，我没事，我先给他整走。我这再说，我今天我就直接找他说，
0: 嗯，你
1: 我
0: 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
1: 我聊。
0: 食堂有管理员，你算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人不认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那不是，
1: 我
0: 这
1: 是
0: 就
1: 心里
0: 是你
1: 打
0: 自
1: 算
0: 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1: 是活该，没事，我
0: 那
1: 这
0: 就是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个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就行了啊。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1: 我说我这小那个钟晓老师，我还是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这来的是，不是就没事是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他有点不脑瓜子，好像是有点就是缺氧似的。
0: 我
1: 你
0: 再
1: 看
0: 跟你
1: 他，
0: 说一遍，那你知道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在那块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 你这啥单位啊？你不寻思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1: 他还背后吧，比如说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这那那那咋地？完了，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呗。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1: 嗯，
0: 没有用，
1: 嗯，
0: 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1: 你说，重要的是我还是这个。你说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吧？
0: 嗯。
1: 我们就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14个人。
0: 嗯。
1: 14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
0: 嗯。
1: 完了，他是倒霉的。你说，咱说你来愿意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
0: 嗯，
1: 咱俩没说，再说也不干嘛，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上他家去了吗？
0: 嗯，
1: 你说你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了，那个他问我治疗，我跟他说我没去。
0: 嗯，
1: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0: 是，但是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这事儿也不尖。
1: 嗯，
0: 听不听？听不听着？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2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1: 嗯，
0: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啊。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啊，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因为啥？人为身为身金，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那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咱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人说明白了吗？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 这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债都揽，揽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啊！所以说有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别硬在这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那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儿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不光是孩子们，还有这个有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二号线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我是，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呢就现在有目前有个这么事情，我很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4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但是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2: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吧，一直在打杂工。
0: 嗯，
2: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只有5个孩子。
0: 嗯，
2: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
0: 嗯，
2: 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
0: 嗯，
2: 第二点呢，嗯，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不
0: 好找活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
0: 嗯，
2: 因为我家吧，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
0: 嗯，
2: 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2: 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
0: 嗯，
2: 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
0: 嗯，
2: 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还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
0: 嗯，
2: 但是其实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2: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不让，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用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
0: 啊、
2: 今年考特长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半年就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2: 对对对，嗯，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是你爱人什么观点？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2: 大方向吧，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
0: 嗯，
2: 是这情况。
0: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忙硬实，再一个父母那都老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这都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一下，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2: 啊，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这仨月前就得化干，就造干阳了，完了这孩子在那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嗯。
2: 我还就是我现在想转行。
0: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给打针啥的。
2: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儿，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2: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
2: 畜类
0: 啊，就是整老牛啥的，养还是整猪啊？啊？
2: 牛和羊。
0: 牛和羊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2: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得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
2: 对，是这个我知道。
0: 对。
2: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子。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儿存在一个问题。
2: 嗯。
0: 就是用我话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2: 你得
0: 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得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
2: 对
0: 吧？
2: 对
0: 啊，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
2: 对。
0: 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抗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2: 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工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2: 见的太。

0: 说50多岁了，60多岁了，在工地上打工地，我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1: 对，
0: 我有时候想，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要是
1: 到那年，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0: 对
1: 对
0: 呀、
1: 啊啊，
0: 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那年段，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
1: 嗯，
0: 都不敢想，
1: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啊。嗯
0: 对对是，
1: 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0: 对对，
1: 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联合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当时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俩钱不在乎，说这样呢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一个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家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仨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没养殖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
1: 嗯，
0: 收入稳定的。
1: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0: 对，就是个互补。
1: 嗯，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就想招了，你就得吓唬，因为他们没出去打过工。你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这，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说这岁数不行了，那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这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挣那点钱，用挣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邪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0: 我知道
1: 。行。啊，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哦！
0: 谢您吉言
1: 。好嘞，好嘞，再见啊！
0: 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这个病患呐，这个人家说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开始翘头了又？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有一个。

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

0: 四转五十爱变淡。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 你
0: 来了
1: 好，哎，不行，你
0: 啊，
1: 好，
0: 是说说遇到啥事了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跟那个媳妇要离婚，
0: 啊？啊，多大岁数了？
1: 64我，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因为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了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得是就是啥，就是他牙疼。
0: 那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就你有钱你不给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1: 他是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

0: 疼就啥疼就。
1: 他啥呀？你是能说人啥？我就问你就牙疼，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0: 没说你让我领去。
1: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咋玩还是厚道一块的，对吧？如果是少数夫妻的话，挠死你。厚道一块也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0: 那个，
1: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0: 后期知道了，
1: 啊，
0: 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分成啥。
1: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0: 能。
1: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0: 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1: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六十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十六，啊？
0: 咋整啊？
1: 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0: 我腿坏了，现在。
1: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0: 我走不了路现在。
1: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继续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0: 咋整啊？
1: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不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钱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儿事儿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人老板说，人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就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人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同。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三十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白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 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的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才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搁那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他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水，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现在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益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

0: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只是一个孤儿，只怕一个人听哈。你都唔知道佢哋讲嘅嘢，人缘好吗？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变得了别人。

0: 快点回来。
1: 哎呀，二姐，
2: 没事的，没事的，
1: 没事的，你看，也真独立哦。
0: 妈，你坐哪里呀？我哪里能够坐前方
1: 的？哎，哎，娘，今天一爸爸送单嘛，哎呀，看着就有点不满不在行嘛，
0: 哎呀，挨骂了，哎呀，
2: 姐，努力，努力，
1: 娘。我跟娘屋里到飞一些菜哟。
0: 对了，今天的呀，出洋房去送，
1: 哎，我受不了。
0: 出洋房呀，
1: 可吃的钱那充在
0: 六万，
1: 还六万呀？不要低沉的人，这我这现在自己也有了。怎么没了的？
0: 这好像出洋房没了去了。
1: 喂，真有意思。那从这身上灭火嘛了呀？我得好用去嘛。
0: 哎呀，那不去。出洋房呀？木头袋子是哪里？我讲人家，
1: 我在，我在乎。
0: 可是出不出你家了？不是，可阿姐的裤子我在动身，可是天天还动身，天天的连忙去到我那。
1: 可别怕，天都不可怕，是给他解释。
0: 可怕是？
1: 呀，
0: 我怎么公鸡说的给人家的？哎呦，那有点懵了，我忘了这个。有男的，可是可能能抢男的，是自己给他吧。아이고이제반대로끝하지말고쨍거려나는데그래도막이게신경타이라는게나도좀먼저먹으랬는데이랬을때야그게과거신경타이라는게아니었다
2: 신경써요써요기력이싫은나다
0: 어기력이세요
1: 야아니야
0: 무너질끝에나를데리고가서어찌했는가
1: 너무어찌했다
0: 야그대로얘기했단말이야
3: 네한마디도마없어아우야어아이동무양보대는이동무나를삶에겠지내이동무삶에겠지
0: 아이아그날에그래결산할땐내돈을내겠다아이아줌마그래자기내겠다자꽃
3: 어순간내내겠다가했습니다그래서내돈을보내니까아줌마내돈을꽉쥐면서무슨일을하겠습니까
0: 오야칭찬소리한다아내언제아줌마돈을꽉쥐었습니
3: 까그럼어떻게되었습니까
0: 거꾸로내뒤는채했지
3: 그래아이고야없지뭐남이감자이렇게무지합니까이름에서아줌마의돈내자했습니까어그리고내집을통한택시비까지아줌마의내고달아놨습니다
0: 아줌마의돈덕지가없었어그진짜게빌려놨
3: 어
0: 아이고야둘이나쓴거아무사람이나결산하면되지빌거다살게라
2: 아우야그게많이벌었어아이남자들이여자들싸매기는건괜찮지만야여자들이남자여자들이남자싸매기는건어세상못판다지아이고뿌리도세다아줌마이게무슨일
3: 아줌마그나저나
2: 예
3: 아줌마
2: 가만있어떼김치
3: 내어때유마인도말해봐
0: 아이아줌마그래예묻어다가서그래나를캐내쳐다보게그래유마야인도그래
3: 아줌마는어때나를캐내쳐다봤습니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

0: 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

0: 可能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 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9: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0: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 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8: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3: 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9: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4: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9: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6: 雨山清水秀，空气哟，水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5: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7: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8: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8: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2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8: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8: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

0: 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龙 S 第二级发

0: 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爱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的又想，苦苦肯追寻。

0: 清晨五点半，为了比别人多吃两包辣条，起床吧，巨人！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00，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七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智深和普月在禅堂里说话，就发现南房的房坡上有人探头探脑，智深和尚连忙甩去了大衣，收拾了锦衬利落，跳到了天井当院，抱刀这么一站。要说这哥六个能耐最大的，就得说圣手飞行石锦龙。石锦龙在房上看着，一看智深呐，这口扑刀啊，确实不含糊，其他哥五个下去未必赢得了智深，这才不让大伙下来。石锦龙跳下房来，迈步来到赛珠平智深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智深呐上上下下看了有64眼，就把智深看着那一个劲儿的发毛，心想这个主儿怎么这么看我，到底是所谓何故。石锦龙看了看智深，我说智深呐，你外号叫赛珠平，江湖上也有你这么个小辈，不过你不是仗着身上的武艺成名天下，靠的是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就是夺计害人。另外你寻花问柳奸盗吸金，这和你的和尚身份也不符合，要说你们出家之人应该行善为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可是你只佛传衣，赖佛吃饭，你干的是什么事？把店家庄的店真二庄主给害了，另外你还怂恿你的徒弟，包庇你的徒弟，我看你是恶贯满盈，今天呐你佛得善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智深听到这儿，看了看石锦龙，智深心说话，这是谁呀？如此的狂妄，他用手点指小辈呀、啊，小辈，休要在这儿说这狼言大话，教训我。真要是把我智深赢了，全好说，赢不了，今天我要你的命，我把你切开晾着，你师傅刀下不死，无名之辈，通报你的真名实姓。石锦龙瞧着智深，要问我坐不更名，礼不改姓，你家大太爷家住下江秀水县南门外。

实际人，我姓石，双字锦龙，号叫振普，江湖贺号圣手飞行，六大门第四门的。智深这一听，当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呀，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圣手飞行石锦龙。要说石锦龙的名字的江湖上惊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本事可太大了。因此智深眼珠子转了转，不过这家伙牙一咬，心一横，今天我要把石锦龙斗趴下，我智深天下成名。要按说这也是个机会，今天我豁出破头撞金钟，不有这么句话吗？宁撞金钟一下，不打挠脖三十。今天我就会会你石锦龙。想至此，上前就举刀就砍。石锦龙看官定势，他想看看智深究竟有多大的本事，飞多高，蹦多远。一看智深的刀过来，石锦龙往旁边一闪，就把这一招闪过去。这僧人又立刀刷起来，又砍过来了。石锦龙躲身闪过，闪过三刀以后，石锦龙看着智深：僧人，我让你三刀，这头一刀啊，我与你远日无冤，是近日无仇。我尽交友之道，被我这败兄请的这，他年岁太大，恐怕不是你的对手，才将石某约来。这第二刀我不还招啊，皆因为你是佛门弟子，不过你不应当纵容你的门徒弟子在外边寻花问柳，奸盗邪淫，干这些恶事。第三刀啊，我没还手，是因为你我都是武圣人的门徒，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今天你要实打实用，趁早束手被擒，如若不然，你可知道石某？知道我石某这对鞭的厉害。现在智深呢，要说不怕石锦龙，那叫吹。不过现在写在这儿，自己如果跺脚一走，这普月也得笑话自己。智深只好不愣装愣，不横装横。好啊，石锦龙啊，石锦龙，你休要胡言乱语。你也知道你家师傅这一口借刀，嘿嘿，你也不是好惹的，今天我就和你拼了。就见智深往前一纵，抡刀是又战石锦龙。转你别说，这智深还真有两下。就见智深这口刀，一口借刀手中拿，山砍劈剁在两肩，顺风带叶往里走，黑虎掏心在胸前，进不了阴劈头砍，转不连环上下分。石锦龙这一看，果然刀法不错，确实有过人之处，心里想：智深呐，智深，真可惜你这身本事不走正道。石锦龙一想，行了，看我的吧。就见石锦龙把手中鞭舞动如飞，活活挂定风声，就把这智深照在了正中。石锦龙高声喊着喝：智深呐，你可不知自爱，你家大太爷我让你三招，
现在你得理不让人，有点不要脸呢。要这样的话，看病。说着话，舞动双鞭，频繁发动进攻。等石锦龙这一进攻，智深可就不行了。这口刀一刀不如一刀，一式不如一式。智深一想，坏了，看起来今天可够呛。智深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天就是今天了，把刀举起来，恶狠狠的往下就砍。石锦龙往旁边一闪，左手的五节鞭往上一兜，嘴里边喊了一声：“小子，你撒手！”智深一看，急忙抽刀要走，石锦龙的鞭呢，就缠在了刀把之上，往外这一撕，一进右手的鞭，就听“噗”的一声，智深的手腕子就给砸上，当时“呀”的一声，这智深呢，刚的一样，石锦龙身法是真快，一转身就到了智深的背后。叶伸手啪，在背后的一戳，这叫点穴之法。再看这智深张着嘴儿，抬着胳膊，再也动不了了。石锦龙就喊说：“大哥，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南房上的徐国珍喊上了：“我这兄弟，千万留他的活命，别给他治死。”就在这时候，那银僧普月也出来了，站到院中，手里边拿着一口宝刀。他这口宝刀啊，那就是电针。心里在想：我有一口宝刀，我怕者何来？这口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嘿，我就凭着我这口宝刀，我呀也不怕你们这些侠剑客。回头看他师傅正在恶斗石锦龙，佛月往房里一看，发现房上还有好几位，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就知道今天这些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就在这时候，蒋国这飞身形跳下来，迈步来到普月的近前，一看这口刀正是捉鹰宝刀。丽兰望一见，大声喊喝：“二哥，千万别让这贼跑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水从源头，树从根，这事就从他身上起的。”蒋国这一听，我说：“哥哥，你就放心吧。”然后用手一指：“好个恶淫贼，今天你恶贯满盈，还往哪里脱逃？”普月呀，也让自己手中的宝刀没把蒋国瑞放在眼里边。老匹夫啊，老匹夫，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你受人之约，和我普月作对，那说不了讲不起，今天呐，我和你拼了。老匹夫，要说普月这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也报我通明镜。蒋国瑞看了看这普月，心说话这恶淫贼还挺狂。蒋国瑞看了看，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家住河南卫辉东门蒋家窑，姓蒋，我叫蒋国瑞，江湖贺号恨地无还。普月这一听啊，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恨地无还蒋国瑞。这普月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原来是蒋国瑞。你这草鞋没号，野鸡没名，你家普月我还真不怕你。现在普月所倚仗的就是电针的这口宝刀，心想我有宝刀护身，
我怕你荷兰。实际上，蒋国瑞也知道溥月那手里是宝刀，因此老侠客早就加着小心。溥月看了看蒋国瑞，老匹夫啊，老匹夫，今天你既然帮着立兰庄，就是我的死冤家活对头，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溥月这劈面就是一刀，蒋国瑞往旁边一闪，拿左手轮嘎楞一下，就把溥月的刀背给拿住了，那跟着就是一脚。银僧溥月当时一撤身，蒋国瑞用右手轮来套恶僧的脑袋，溥月当时大吃了一惊，心说话焉。蒋国瑞是身法真快，溥月是道声不好，连忙使了一个铁板桥的功夫，身子往后一仰，蒋国瑞近身立轮，向着前胸就划过来了。再想闪，来不及了，嗤的一声，就把前胸给划了一个大口子，那血唰啦下的就下来。溥月哎呀了一声，老匹夫甚是厉害，这小子翻身使了18番，滚在墙下是半躺半卧，就在那里仰着脸看着。蒋国瑞哈哈大笑：“淫贼呀，你家老太爷知你有诈，焉能受你之苦？”溥月一听，连忙用镖打这个蒋国瑞，蒋国瑞略往东一闪身，这镖就打空了。溥月一看不好，这家飞身上墙，越过了墙头，飘身行，落到尘埃。心说完了，现在我师傅置身被祸遭擒，这些人武艺还挺高，我赶紧跑吧。36计，走为上策。君子报仇，10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溥月真好像兔子相仿，往北就跑。跑了有半里左右，眼前有个河岔子。溥月一想，算了吧，干脆我跳河吧。一纵身绑，跳到了河里边。这时候蒋国瑞也看恶贼入了水了，把蒋老侠客急的那直抖了手，往四外看了看，一个会水的也没来，自己不识水性，心说话要有一个人会水，这贼也跑不了。如今看着溥月在水里边求着水，溥月露出半截身，在水里边还喊呢：“老匹夫，老匹夫，你也下来，咱们在水里大战800合，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蒋国瑞是干着急，自己不会水，如果硬跳下去，非得吃亏不可。当时蒋国瑞看了看溥月：“溥月呀，便宜了你这条狗。”溥月哈哈一笑：“既然如此，你家少师傅我可就走了，你们可记住了啊，此仇我必报，将来我和你们完不了。”说完了以后是覆水而逃。蒋国瑞没有办法，这才回了万佛寺。就在这时候，房上的人一起下来，厉兰望现在也缓过气儿来，那看了看石锦龙：“兄弟，快把恶僧绳捆二臂。”石锦龙过来一脚就把智深给踹倒了。刚才这智深让石锦龙给点住了穴道，动弹不得。人过来以后，就把这和尚抹肩头拢二背，绳捆上绑，捆了个结结实实。智深此时也没有办法，
被祸遭擒，这老和尚破口大骂：“石锦龙啊，石锦龙，你们要把我怎么样？不就是把我抓住了吗？你们吃肉张口，要我杀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把我身上的肉动一动，我骂你们的八辈祖宗，骂你们的祖孙三代。”丽兰星一看太不像话了，这和尚那嘴里边不干不净，连忙过来一揪和尚的耳朵，把头巾摘下来，就给这和尚塞在嘴上。就在此时，蒋国瑞也回来了。丽兰旺看了看蒋国瑞：“您可把恶僧拿住。”蒋国瑞也抖了手：“哎，这银僧下水，让他逃了。你哥哥我不会水。”兰旺一跺脚，丽兰星一听：“早知道我跟着您去追这恶贼，要是到了水里边有我丽兰星，这小子绝对跑不了。”便宜了这恶僧普运，叫他多活一会儿，带我追向正北，把此贼擒获，好与我这二弟报仇雪恨。说着话，丽兰星就要去，薛国珍一把就把丽兰星给抓。贾可爷，我们全是安山良民，被迫来，请爷高抬贵手，千千万万把我们饶了。我们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不得已而为之。丽兰旺看了看众人：“你们这些人全都起来，你们口可真如龙。”旁边有一个人战战兢兢的来到丽兰旺面前：“您老贵姓？”丽兰旺看了看：“我姓丽，我叫丽兰旺。你要问我这干什么？你姓什么？”“哎呀，小人，我姓张，我呀叫张坡。”达官爷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

0: 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

0: 外贸与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 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 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 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
2: 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 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 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 一心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 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 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
3: 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增。

0: 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5: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8: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万返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1: 阿姨，我们班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赠予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4: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7: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2: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3: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8: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9: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7月2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部分新闻单位、文艺院团和公共文化场馆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丰富优质文化供给，讲好延边故事，传播延边声音，展示延边形象，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10: 延边日报创刊于1948年，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最早的地市级党报。胡家福走进报社一楼大厅，认真听取报社改革发展历程和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延边日报作为州委机关报，是传播党的声音、记录延边变迁、宣传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要坚决扛起主流舆论阵地的责任担当，紧扣州委中心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延边故事，让延边声音更响亮，延边形象更出彩。在报社汉文、潮文新闻采编中心及新媒体中心，胡家福同编辑记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重大报道选题策划、新媒体平台建设及运营等情况，并勉励大家要不断提升选题策划知识素质。

视频制作、直播带货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经验做法，在栏目设置、内容策划、直播运营等方面持续创新优化，用生动鲜活的视听语言讲好延边各族儿女手足乡亲守望相助的故事，让各族群众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注重发掘和展现人性中的闪光点，用小切口展现大主题，通过“凡人微光”引领社会核心价值。要深耕延边优选等特色栏目，紧盯市场需求和企业期盼，通过沉浸式探厂、场景化推介等方式，让更多延边好物广为人知、销往全国。 要依托小语种独特优势，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积极开拓韩国等海外市场。在延边歌舞团，胡家福认真观摩线上展演实况，现场观看舞剧《傲雪长白》排练情况。他说，延边歌舞团是展示延边形象、彰显延边风采的重要平台，更是外界了解延边、读懂延边的重要窗口。 要坚持线上直播与线下展演双向发力，创作出更多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持续放大传播效应，提升流量热度，让更多人对延边心生向往，纷至沓来。 在延边群众艺术馆、延吉市文化馆，胡家福现场观摩文艺排练，仔细询问日常运营、文化惠民等情况。 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做优做精，四季如歌等品牌剧目，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文艺演出，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化与重点景区及延超、东北超等品牌赛事的合作，通过常态化展演、定制化服务，创造收益，更好反哺公益事业。 胡家福还来到延边图书馆，走进青少年自助阅览室、少儿阅览部、特藏文献部，详细了解日常接待量、借阅服务、特色活动开展情况。他说，当前走进图书馆享受阅读、学习充电，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要不断丰富馆藏书籍，依托 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创新典籍展陈与解读方式，让厚重书籍变得可视可听。 妙趣横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要有序引入精品咖啡、轻食茶饮等业态，推动图书馆由单一的借阅场所，向集阅读学习、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转型，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游客乐享文化生活的城市书房，涵养城市气质的温馨驿站。 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泉州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围绕中心大局，紧扣主题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凝聚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支撑。 要坚持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统筹用好各类媒体平台资源，推出更多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理论文章，深度报道，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朴实话语，把蕴含其中的道理讲透、学理讲深、哲理讲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抵基层、浸润人心。 要充分发挥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等文艺院团的创作力量，鼓励文艺工作者从延边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中激发灵感，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创作更多具有鲜明延边特色、边疆特点的优秀歌曲和舞蹈作品，让歌舞之乡这块招牌更加响亮。 要依托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演出、文博展览、经典诵读等活动，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普惠性、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要坚持以打造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为牵引，切实抓好城市书房、书咖驿站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

0: 招引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目，进一步丰富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接连不断掀起来沿观光打卡、休闲消费热潮。州领导朴军峰、王吉宝、李诗佳、尹朝辉，州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7月22号，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市工信局开展行走的党课产业赋能工业强势主题参观活动，70余名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走进企业生产一线，感受工业发展活力。
1: 党员干部先后到延吉卷烟厂、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4家企业，走进生产车间观看企业宣传片，近距离参观自动化生产线，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业布局与未来规划。此次沉浸式党课让党员干部直观见证我市工业向智能化转型的发展成果，深化对工业强势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参观学习所得转化为服务企业的务实举措，主动担当作为，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僵尸车集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停车场等重点区域长期停放废弃车辆进行全面清理，破解泊位紧张、占道乱停难题。交警将僵尸车排查作为日常执勤巡查工作重点，利用早晚高峰间隙开展拉网式巡查，对可联系车主的车辆劝导车主立即移走，无法联系或拒不移走的车辆依法拖移至专用停车场统一处置。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僵尸车1276台，其中建档清理报废车辆116台，劝离逾期未年检车辆232台，劝离长时间停放施工车辆136台，劝离市场周边长时间停放以车代库车辆219台，有效盘活释放大量公共停车资源。
2: 延吉交警提醒广大车主，对于不使用的车辆不要长期停放在路边，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一些车辆有可能被陌生人开走，修理后再次上路，因产权在车主名下，一旦发生事故，车主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此提醒车主联系方式变更，要及时到车辆管理所进行变更，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应及时到车辆管理所进行报废处理，同时也欢迎广大市民举报此类违法车辆，还路于民。
0: 下面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 近日，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延边州象棋锦标赛在我市举行，赛事设公开组、老年组两大组别，吸引全州各县市46名棋手同台对弈，最终延吉代表队包揽团体赛老年组公开组冠军，合龙代表队于国栋获得个人赛公开组冠军，延吉代表队孙占明获得个人赛老年组冠军。日前，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其74岁老伴儿凌晨独自离家失联，民警立即上门摸排线索，全力开展搜寻。当天18时，搜寻人员在河坝长椅找到走失老人，老人虽被烈日晒伤，但身体无大碍。次日，老人女儿专程到派出所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点赞民警贴心为民，高效尽责。近日，市五中、市十中学生代表走进警营开展平安研学活动，活动中学生们近距离接触警务装备，参观智慧警务平台，并体验科技反诈课堂。沉浸式研学让大家直观感受智慧警务力量，刷新对公安工作的认知，进一步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与安全防范意识，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法治与担当的种子。 7月18号晚，在东北超延边主场赛前演出上，谭所里省级传承人崔丽玲献唱歌曲《延边魂》，雄浑曲风与浓郁地域特色收获全场热烈喝彩。该曲由通化词曲作者张承志创作，他深耕延边历史与民间文化，借音乐歌颂延边山河风骨、民族团结与红色奋斗精神，以乐曲讲述吉林边疆故事。暑期来临，延吉市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开启为期50天足球集训营，U10至U13四支梯队全力投入训练，备战各类赛事。该校秉持以赛代训、赛训结合的理念，积极为各年龄组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U10梯队赴青岛参加全国精英邀请赛，U11梯队前往上海出战国际少年足球赛事，以实战锤炼球技。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敷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敷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5: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2: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1: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6: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9: 好，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 FM 91.4，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星期五了啊，这日子过得是不是非常快啊？我非常开心啊，因为明天中秋周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路面交通情况。
1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9: 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今天预计是有小阵雨的过程，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啊。最高温度还可以，26度的一个天气，早晚的温差也并不算太大，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出行啊。
10: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10: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7: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6: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10: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9: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374米，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拥堵1.19公里，燕河街南向北拥堵65米，燕吉街北向东缓行195米，爱丹路辅路东向西青阳街附近缓行127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5米，缓行161米，滨河路西向东沿虹桥附近缓行71米，进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缓行113米，元桥胡同南向北梨花路附近缓行79米，爱丹路辅路东向西从朝阳街辅路到爱丹路的路口缓行252米。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延边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哈。7月23号，州妇联联合州教育局举行2026年延边州送客下基层活动启动仪式，正式拉开了我州2026年度家庭教育服务工作的序幕。活动旨在进一步下沉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夯实家校共育基础，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推动全州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质增效。现场呢，吉林省家庭教育家风建设研究中心智库专家、吉林大学教授，做了 AI 赋能与数字时代的家庭教育专题讲座。讲座立足至数字时代教育发展大势，紧扣当下家庭教育痛点难点，既为基层妇联干部和家庭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专业指导，也为广大家长更新育儿观念、破解育儿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那么据了解，今年全州统筹10家省州专家、20名家庭教育指导师，推出5大类、22门心理德育精品课程，实行州级统筹加县市点单模式，全年计划送客50场以上，实现服务全域覆盖。课程围绕亲子沟通、青春期疏导、家风培育等热点问题设计，精准对接了家庭的家风教育需求。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6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延边州延吉市、敦化市、安图县入选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分列第46位、48位、98位啊！这里应该有掌声啊！我们的延吉市、延边3地跻身全国百强榜单。延吉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呢是7月24号的8点半开始，到8月12号的24点结束，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个人消费者可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3万到5万的补贴2000，5万到10万的补贴3000，10万到15万补贴4000，15万到20万补贴5000，20万到25万补贴6000，25万到30万补贴7000，30万以上补贴8000。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8月4号正式迎客。背靠帽儿山，面朝海兰江，距延吉市区仅12公里，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这座承载着朝鲜族文化记忆与山水灵韵的文旅综合体，将于8月4号揭开面纱，正式投入运营。眼下呢，园区进入开业前的最后冲刺，商户们正加紧装修货铺啊，然后长津宫实景演艺团队进行紧张排练，41套半山月私汤民宿也已整装待发。作为延边州文旅产业的旗舰项目，海兰台民宿度假区以中国朝鲜族原生文化为内核，融合非遗传承、沉浸式演绎与山居度假，致力打造东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沉浸式朝鲜族民俗文旅标杆。它不仅是市民休闲度假的理想去处，更将成为展示延边非遗魅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官方示范窗口。如今的，如果说市集是海兰台的烟火人间，那么半山月便是它的静谧归处。41套独立合院依山势错落而建，灰瓦白墙复刻朝鲜族传统民居形制，半高墙石垣既保留了开阔的山林视野，又确保了私密性啊。这个整体的园区很好啊，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8月4号开业，咱们可以到这个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去溜达溜达，去看看。里面不仅有市集啊、长廊啊、长津宫啊，还有什么民宿啊，就很多的内容啊。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哈。据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消息，上半年吉林省居民收入和消费均实现了稳定的增长。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770元，同比增长了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3.5%。从收入来看，人均工资性收入是9038元，人均经营性净收入是3914元，人均财产净收入683元，人均转移净收入3136元。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85元，同比增长3.8%，实际增长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52元，同比增长6.9%，实际增长5.6%。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16元，同比增长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0.6%。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135元，同比增长了1.5%，实际持平。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611元，同比增长2.2%，实际增长1.0%。

吉林省人社厅依据吉林省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2026年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经论证测算，结合全省实际，制定起草了吉林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一、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限为7%，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中限为5%，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增长工资下限为3%。那么也就是说，企业职工本次啊这个工资增长最低涨3%，最高涨7%。7月2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有关情况。本届运动会呢，定于8月15号到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共设16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届赛会。

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启动受理。2026年吉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贷需线下办理，续贷已全面转为线上办理。省内各个县区的学生及家长无需奔赴资助现场，即可以在现场办理啊。学生本人登录国家助学贷款 APP 申请贷款，续贷申请生源地贷款，按页面提示操作选择网上签订合同，如有疑问可咨询当地县区资助中心。这里面要注意的是啊，你首贷一定要去线下啊，首贷一定要去窗口办理，那如果是续贷的话啊，咱们可以在 APP 上操作。再来看长春轨道交通全面强化进站安检管控工作，即日起全线网严格执行逢包必检、逢夜必查、逢疑必问安检工作准则，对所有进站乘客及随身包裹液体物品进行严格查验，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这里面就是所有的包，不论是大包小包、背包、拎包啊，只要是包，咱们就得放到安检仪上去检测。那无论是什么样的液体，都需要去打开封去检测啊。有些人说，那我随身带着喝水的那个水杯，那你也得打开喝一口啊，让人看看。包括矿泉水也是啊，没拆封呢，你可以放包里去检，去那啥，去安检。那如果拆了封，你随手拿着的，你就只能去喝一口了啊。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关注的省内方面的消息，稍后时间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不要走开。

0: 秒动品牌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3: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4: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5: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6: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